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受大众喜爱的养生方式，借助温热环境作用于人体，能带来多方面的健康好处，是日常舒缓身心、调理身体的优质选择。汗蒸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高温环境下全身毛细管扩张，血液流动加速加快，可改善四肢末梢的循环不畅的问题，缓解手脚冰凉、腰背酸痛、下肢肿胀等不适，尤其适合久坐的上班族、久站人群以及中老年人群，帮助减轻身体的疲劳感。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